0: 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

政府三项新任命，一项涉及传播与媒体秘书处，两项涉及人力资本部。总统哈维尔·米莱·迭格·桑迪利和桑德利·佩托·维略签署的两项法令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这一消息。政府正式公布了三项任命，其中一项是传播与媒体秘书处行政与法律协调副秘书长的任命。该任命通过总统哈维尔·米莱和内阁部长迭格·桑迪利签署的一项法令正式确定。另外两项任命则属于人力资本部，分别涉及国家社会政策协调委员会技术协调与信息分析副秘书长，以及国家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秘书处人类促进副秘书长。根据周二在官方公报上公布的第747/2026号法令，自2026年8月18日起，任命律师维罗尼卡·马格达莱纳·瓦雷拉担任共和国总统府传播与秘书秘书处行政与法律协调副秘书长一职。另一方面，第739/2026号法令指出，自2026年8月1日起，任命律师马丁·多明戈·莱佩拉担任国家社会政策协调委员会技术协调与信息分析副秘书长。该委员会为人力资本部下属的非集中化机构。在米莱与部长桑德利·佩托维略签署的另一项法令中还宣布，自2026年8月1日起，任命持有学士学位的维罗尼卡·亚尼娜·拉莫斯担任人力资本部国家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秘书处人类促进副秘书长一职。政府七月再次十分出现财政赤字后，国家公共部门实现了2448.97亿比索的财政盈余。经济部周二表示，国家公共部门实现了2448.97亿比索的财政盈余。这一结果是在实现29603.33亿比索的初级财政盈余。

支付27,154.36亿比索债务利息之后取得的。路易斯·卡普托强调，这一财政盈余是在债务利息到期日高度集中的一个月份实现的，因为政府支付了债券的票息。今年前七个月，公共部门累计实现了约占国内生产总值0.9%的初级财政盈余，以及约占 GDP 0.1%的金属财政盈余。卡普托指出，本月按实际值计算，初级支出同比下降了7%。与此同时，用于儿童普遍补贴的支出增长了3.8%。经济部长指出，这一有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财政盈余，是在自本届政府执政以来累计减税规模接近 GDP 3%的背景下实现的。近几天，政府如何通过扣留原本用于信托基金的资金而实现这一有利的财政余额，引发了讨论，因为这些资金并未被用于其规定的具体用途。

根廷民族英雄圣马丁将军逝世176周年。这位祖国之父翻越安第斯山脉解放智利，并为秘鲁独立做出重要的贡献，由此在美洲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何塞德·圣马丁将军是阿根廷以及整个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祖国之父。周一是他逝世176周年。圣马丁于1778年2月25日出生于科连特斯省的亚佩优市，是胡安德·圣马丁和格雷格里亚·马托拉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不过他的大部分军事生涯是在西班牙度过的，年仅6岁他便随家人前往西班牙。晋升为中校后，圣马丁返回南美，并投身于拉普拉塔和联合省的独立事业。他的领导地位不断提升，先是担任骑马掷弹兵团的指挥官，随后接替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出任北方军团司令。1812年，圣马丁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目标是推动南美各民族实现独立。他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采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组建一支骑兵中队，这支部队经过严格的训练和纪律建设，后来发展成为骑马掷弹兵团。1813年2月3日，他率领120名掷弹兵参加圣洛伦索战役，并取得了个人军事生涯中的首次胜利。战略眼光是圣马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他认识到，如果不解放智利和秘鲁，拉普拉塔和联合省的独立就无法真正得到保障。因此他制定了一项大胆的大陆战略计划，率领一支军队翻越安第斯山脉，展开一场极其复杂的军事行动。安第斯军团于1814年至1817年间在门多萨组建，这支军队是多年严格准备的成果，而圣马丁卓越的领导能力也使士兵们愿意做出牺牲，并对胜利充满信心。1817年1月，安第斯军团开始翻越山脉。2月12日，军队在查卡布科战役中击败了西班牙王室军队，为进军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打开了道路。1818年4月5日，圣马丁将军在麦普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确保了智利的独立。随后他组建了秘鲁解放军，并于1820年8月率领远征军出发。军队在帕拉卡斯登陆后展开军事行动，最终于1821年进入利马，并宣布秘鲁独立。

圣马丁随后在秘鲁承担政府职务，一直持续到次年的七月份，至今仍有骑马掷弹兵团，并长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会主教座堂内圣马丁的陵墓前执行荣誉卫兵任务，向这位民族英雄致敬。圣马丁于1850年8月17日在法国的滨海布洛涅逝世。哈维尔·米莱主持纪念何塞·德·圣马丁将军逝世176周年仪式。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出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雷蒂罗区圣马丁广场举行的纪念仪式，部分内阁成员陪同出席。下午三点起，仪式在以祖国之父圣马丁命名的广场上的解放者纪念碑举行。米莱总统与部分内阁成员以及传统上负责护卫仪式、参与官方致敬活动的骑马掷弹兵团一同出席。除总统府部长和顾问外，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首脑豪尔赫·马克里、阿根廷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成员以及圣马丁家属和特邀嘉宾参加。8月17日依法列入阿根廷全国公共假日，以纪念美洲解放者圣马丁于1850年逝世。阿根廷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这一国家纪念日的重要性，以及圣马丁在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历史上的地位。在门多萨省8月17日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这里是安第斯军团的起点，也是圣马丁担任库约总督期间开展政治和军事活动的重要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历史遗迹。此外，门多萨市在上午九点于旗帜纪念馆前举行官方仪式，包括宣誓效忠国旗、以手语演唱圣马丁颂歌以及卫兵换岗仪式。上午十点三十分，圣马丁广场还举行纪念活动，由门多萨圣马丁文化协会组织，现场也安排多项与安第斯军团历史及其军旗有关的活动。据估计，阿根廷农业部门2026年将通过出口预扣税贡献46.13亿美元，出口增加有望抵消税率下调带来的影响，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预测。根据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的一份报告，2026年阿根廷农业部门缴纳的出口税预计将达到46.13亿美元，与2025年基本持平。今年大豆、玉米、小麦、向日葵、大麦和高粱六大农业产业链预计将贡献46.13亿美元的出口税，较2025年的46.65亿美元仅下降约1%。这一预测明显低于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和2022年出口税收入分别达到83.73亿美元和91.01亿美元。当时俄乌冲突推高了国际农产品的价格，不过今年预计的收入仍比2023年的最低水平高出约50%。2023年阿根廷遭遇历史性的干旱，严重影响农业产量和出口。按不同农产品产业链来看，大豆产业链仍是出口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该产业链包括大豆、豆白、豆油和生物柴油，预计贡献32.75亿美元。这一财政收入基本稳定的结果将在2026年全年实施2025年12月7日确定的永久性出口税率下调政策的情况下实现。虽然税率下调意味着每出口一单位农产品所缴纳的税额低于去年，但出口实物量的增加将抵消税率下降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全年最终的财政收入保持稳定。

0: Uruguay,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Hi, Argentina al mundo.
2: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自行车，阿根廷摇滚乐必不可少的唱盘。专辑《自行车》是塞路喜烂乐队录制的第三张唱盘。毫无疑问，塞路喜烂是阿根廷摇滚史上最受欢迎的乐队之一，是军事独裁政府后期最具影响的乐队之一。当时他们举办的音乐会是自由和抵抗的空间。

由于其高度的音乐品质，塞路希兰被认为是阿根廷摇滚乐中最棒的乐队之一，并且也是国家摇滚乐第一支现场表演的乐队，由查尔利·加西亚、戴维·兰本、佩德罗·阿斯纳尔和奥斯卡·摩罗、塞鲁·吉伦组成。专辑《自行车》于军事独裁统治的末期1980年录制，其中包括很多最终成为经典的歌曲，像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还需要多长时间，当然还有爱丽丝在国内之歌。

贼鹿喜烂乐队于1978年建立，他们录制的第一张专辑没有受到公众的欢迎，之后乐队的第二张专辑《首都的脂肪》略产生一些影响，第三张专辑《自行车的贝斯手》贝德罗·阿斯纳尔描述说，自行车专辑是塞鲁希兰的第一张专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当我们录制第二张专辑《首都的脂肪》的时候，与公众的批评就得到了和解。

另外，该乐队的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 Charlie Garcia 回忆了录制《随路稀烂》第一张专辑《自行车》的情景。第一张唱盘没有被接受，我以为那张唱盘会对文化做一些贡献，然而却并非如此。然后是大都市的脂肪，它说服了公众。对于我来说，自行车使我们出了名，从此放松下来，就好像是好了，现在算是没有问题了。

大利前卫摇滚乐队 PFM 对专辑自行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查理·加尔西亚和贝德罗·阿斯纳尔是该乐队的崇拜者。您可以看出对专辑的第一首歌曲《致昨天的年轻人》具有特别的影响。

是昨天的年轻人是该专辑的第一首歌，歌曲超过9分钟，其中包括较长的介绍和序曲，由查理·加西亚创作和演唱。歌词批评了以前的音乐家，因为他们旧的思想与他们最终创作的音乐所形成的矛盾。歌词唱到，他们是无害的，他们是我们的新的多利安·格雷。

另外，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与魔鬼相遇》，当时人们错误地认为这首歌曲所表现的是对阿根廷军事政府统治时期进行的批评。尽管其作者查理·加尔西亚和戴维·雷翁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是长期以来，这首歌曲一直被认为是阿根廷摇滚音乐家与军事政府之间的对话。

1980年，随路希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奥布拉斯萨尼达利亚斯体育场举行了介绍专辑《自行车》的音乐会，并且之后多次在许多的场合现场演奏专辑。画家雷纳达·斯舒西伊米负责演出的舞台设计，成为阿根廷共和国摇滚音乐会的里程碑。雷纳达这样回忆说，专辑自行车是我和查理·加尔西亚进行的第一次合作，而且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负责人。那时候我们没有钱，我们首先收集自行车，朋友们帮忙将其涂成白色，并把它们挂在了舞台上。

贝斯演奏家和作曲家佩德罗·阿斯纳尔这样回忆专辑音乐会令人震惊的现场表演。在奥布拉斯体育场的演出非常的精彩，雷纳达对音乐会的编排工作做得非常的精致，他还设计了专辑封皮的内面。

张专辑的第五首曲目是《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由查理·卡西亚创作，是对到来的新浪潮的批评，像海峡、谈话和警察等乐队一样，70年代在阿根廷末呢是非常的流行。音乐家乐队的吉他手和歌手戴维·雷蒙这样介绍说：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是对新浪潮的讽刺。到底什么是新鲜事？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但当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之前的新鲜事就变老了。而实际上，音乐不应该是时尚的。你现在听帕乌尔·麦克·盖尔内伊，和他19岁的时候一样，没有区别。

如上所述，专辑自行车于1980年问世，1976年至1983年期间是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再加上阿根廷其他独裁统治时期，30,000人在非法拘禁和酷刑下被谋杀。祖母广场祖母还在寻找着400多名遗失的婴儿。那时候，军事政府拟定黑名单，以及不允许在媒体上演唱的歌曲。在如此沉默的年代，摇滚音乐是一个避难所，一个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听音乐的地方。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查理·加尔西亚又表现了其敏锐度和艺术才华。音乐评论家塞尔吉奥·普约尔指出，歌曲的歌词使用了寓言或隐喻，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查理是一个伟大的风俗评论家，有勇气和敏锐地在歌曲中演唱当时令人窒息的气氛。如果您听凌晨三点这首歌曲的歌词，就会感受到窒息。同样，爱丽丝在国内的歌曲等歌

虽然爱丽丝在国内的歌曲早前由查理·加尔西亚为一部电影而编排，并将它包括在这张唱片中，从而成为独裁的比喻，它是一种独裁者无法禁止的歌曲，因为其歌词没有正式说什么，但同时呢，却说出了一切想要表达的思想。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自行车，阿根廷摇滚乐必不可少的厂牌，制作胡列达·甘万，录音剪辑马蒂亚斯·阿雷塞格尔，翻译和主持吉丽娜。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asta pronto， 再会。

0: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onde.

0: 哟。来，阿根廷面向世界。
1: 来，阿根廷 vers le monde。
2: 来，阿根廷 to the world。
0: 来，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来，阿根廷 au monde。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ey, 世界に向けて。

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l 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阿根廷民族英雄圣马丁将军逝世176周年。这位祖国之父翻越安第斯山脉解放智利，并为秘鲁独立做出重要的贡献，由此在美洲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何塞德·圣马丁将军是阿根廷以及整个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祖国之父。周一是他逝世176周年。圣马丁于1778年2月25日出生于科连特斯省的亚佩优市，是胡安德·圣马丁和格雷格里亚·马托拉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不过他的大部分军事生涯是在西班牙度过的，年仅六岁他便随家人前往西班牙。晋升为中校后，圣马丁返回南美，并投身于拉普拉塔和联合省的独立事业。他的领导地位不断提升，先是担任骑马掷弹兵团的指挥官，随后接替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出任北方军团司令。1812年，圣马丁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目标是推动南美各民族实现独立。他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采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组建一支骑兵中队，这支部队经过严格的训练和纪律建设，后来发展成为骑马掷弹兵团。1813年2月3日，他率领120名掷弹兵参加圣洛伦索战役，并取得了个人军事生涯中的首次胜利。战略眼光是圣马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他认识到如果不解放智利和秘鲁，拉普拉塔和联合省的独立就无法真正得到保障，因此他制定了一项大胆的大陆战略计划，率领一支军队翻越安第斯山脉，展开一场极其复杂的军事行动。安第斯军团于1814年至1817年间在门多萨组建，这支军队是多年严格准备的成果，而圣马丁卓越的领导能力也使士兵们愿意做出牺牲，并对胜利充满信心。1817年1月，安第斯军团开始翻越山脉。2月12日，军队在查卡布科战役中击败了西班牙王室军队，为进军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打开了道路。1818年4月5日，圣马丁将军在麦普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确保了智利的独立。随后他组建了秘鲁解放军，并于1820年8月率领远征军出发。军队在帕拉卡斯登陆后展开军事行动，最终于1821年进入利马，并宣布秘鲁独立。圣马丁随后在秘鲁承担政府职务，一直持续到次年的7月份。至今仍有骑马掷弹兵团，并长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会主教座堂内圣马丁的陵墓前执行荣誉卫兵任务，向这位民族英雄致敬。圣马丁于1850年8月17日在法国的滨海布洛涅逝世。哈维尔·米莱主持纪念何塞德·圣马丁将军逝世176周年仪式。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出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雷蒂罗区圣马丁广场举行的纪念仪式，部分内阁成员陪同出席。下午三点起，仪式在以祖国之父圣马丁命名的广场上的解放者纪念碑举行。米莱总统与部分内阁成员以及传统上负责护卫仪式、参与官方致敬活动的骑马掷弹兵团一同出席。除总统府部长和顾问外，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首脑豪尔赫·马克里、阿根廷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成员以及圣马丁家属和特邀嘉宾参加。8月17日，
依法列入阿根廷全国公共假日，以纪念美洲解放者圣马丁于1850年逝世。阿根廷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这一国家纪念日的重要性，以及圣马丁在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历史上的地位。在门多萨省8月17日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这里是安第斯军团的起点，也是圣马丁担任库约总督期间开展政治和军事活动的重要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历史遗迹。此外，门多萨市在上午9点于旗帜纪念馆前举行官方仪式，包括宣誓效忠国旗，以手语演唱圣马丁颂歌以及卫兵换岗仪式。上午10点30分，圣马丁广场还举行纪念活动，由门多萨圣马丁文化协会组织，现场也安排多项与安第斯军团历史及其军旗有关的活动。据估计，阿根廷农业部门2026年将通过出口预扣税贡献46.13亿美元，出口增加有望抵消税率下调带来的影响，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预测。根据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的一份报告，2026年阿根廷农业部门缴纳的出口税预计将达到46.13亿美元，与2025年基本持平。今年大豆、玉米、小麦、向日葵、大麦和高粱六大农业产业链预计将贡献46.13亿美元的出口税，较2025年的46.65亿美元仅下降约1%。这一预测明显低于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和2022年出口税收入分别达到83.73亿美元和91.01亿美元。当时俄乌冲突推高了国际农产品的价格，不过今年预计的收入仍比2023年的最低水平高出约50%。2023年，阿根廷遭遇历史性的干旱，严重影响农业产量和出口。按不同农产品产业链来看，大豆产业链仍是出口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该产业链包括大豆、豆白、豆油和生物柴油，预计贡献32.75亿美元。这一财政收入基本稳定的结果，将在2026年全年实施2025年12月7日确定的永久性出口税率下调政策的情况下实现。虽然税率下调意味着每出口一单位农产品所缴纳的税额低于去年，但出口实物量的增加将抵消税率下降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全年最终的财政收入保持稳定。

在艺术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他于2006年的10月25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莫隆。他的音乐生涯以极强的多样性、成熟的嗓音以及独特的音乐身份著称，能够自如地游走于陷阱说唱、嘻哈音乐和拉丁美洲民俗音乐之间。受到姐姐的启发，他8岁开始创作歌曲，12岁开始录制自己的第一批家庭小样。2021年底，他发行了自己的首支单曲《你的转身》。他曾是巴霍维斯特音乐团队的一员，在作品歌词中融入了街区生活的真实经历。2022年8月，他发布了《奇迹般的》。这首歌曲采用了具有突破性的伴奏编曲，并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随后，他与亚米·萨夫迪合作推出《波莱罗舞曲》，展现出一种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城市音乐艺人而言前所未有的波西米亚式旋律化音乐气质。

2023年2月，在制作人泰乌的参与下，他发行了《很少时候》。这首歌在18个国家登上排行榜第一名，并在全球累计获得数亿次播放。凭借稳健的发展步伐，他创造了历史，成为著名的阿根廷制作人比扎拉普录制音乐专场的最年轻艺人。他们共同推出的 EP 以及《果实》等歌曲登上了国际音乐排行榜的最高位置。2023年底，他发行了首张录音室专辑《111》，并与墨西哥歌手佩索普罗马、阿根廷歌手尼奇尼可等国际知名艺人合作。他还与尼奇尼可共同推出了热门歌曲《Despada》，并凭此获得拉丁格莱美奖提名。

0: 他的音乐理想在录音室专辑《人生曾更短》中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在这张专辑中，他不仅延续了城市音乐的声音与歌词，也将目光投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会区的家乡街区，并深入探索自己在阿根廷北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的阿根廷根源。该项目的突出之处在于与阿根廷民俗音乐代表人物佩索·普鲁马具有身份认同特色的陷阱说唱艺人特鲁埃诺等人的合作，甚至还在阿根廷传统民俗歌曲《纤夫之歌》中使用了传奇歌手梅塞德斯·索萨去世后的感人采样。
1: ¿Cuánto tiempo de tu tío, no? ¿Cuánto tiempo lo conocí yo, Sí, sí, sí, sí. Entramos en Cangadero, ¿no? Cangadero. Cangadero. Claro. Tiene que salir en la primera,
2: Río abajo voy llevando la jangada.

凭借这张作品，他摆脱了商业陷阱说唱的大众算法，将南锥体地区本土民俗音乐的诗意与声音传播到国际舞台，因此获得了国际上的尊重。也正是凭借这张专辑，他的国际事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此外，他还在阿根廷最重要的音乐奖项之一2026年加德尔奖中创下纪录。米洛 J 成为当晚最大的赢家，一举获得了12座奖杯，其中包括备受瞩目的金加德尔奖。目前他正在进行人生曾更短世界巡演，其中包括他向阿根廷混血人群致敬的标志性作品《肌肤之下》。

0: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2: La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斯托尔皮亚佐拉探戈革命的同义词。阿斯托尔皮亚佐拉是意大利移民的儿子，他非常崇拜加德尔。阿斯托尔皮亚佐拉是一位作曲家，他于1921年出生在阿根廷的马尔普拉塔市。在他小的时候，随同其父母去到纽约定居。在纽约呢，他开始与俄罗斯的钢琴家贝拉·威尔达学习，和这位钢琴家学会了弹奏巴赫和舒曼的乐曲。贝拉·威尔达是拉赫·马尼诺夫的学生。阿斯托尔皮亚佐拉将巴赫和舒曼的艺术反映在班多牛手风琴的演奏当中。1929年，皮亚佐拉的父亲威森特在他的生日送给了他一架二手班多牛手风琴。皮亚佐拉9岁的时候听到音乐还不是探戈，而是爵士乐。当时呢，爵士乐在纽约非常的盛行，但是永远探戈和班多牛手风琴却从来没有与其分开过。

0: 1934年，卡洛斯·加德尔到纽约拍摄电影《你爱我的那一天》。当时呢，加德尔已经非常有名气了。皮亚佐拉的父亲是加德尔的崇拜者，他安排了阿斯托尔·皮亚佐拉与这位阿根廷人偶然见面。当时他只有13岁，但是双方呢却产生了非常大的好感，得到了加德尔的邀请，并加入了他的演奏团，以及在其探戈主题的电影中会演了一个配角。电影拍摄工作结束之后，加德尔邀请皮亚佐拉到好莱坞工作，但是呢，由于当时他的年龄非常的小，没有获得必要的准许，可以说这呢就救了他的生命。皮亚佐拉在写给加德尔的一封信中回忆呢，他与这位著名的歌唱家接触的情形。
1: Jamás olvidaré la noche que ofreciste un asado al terminar la filmación del día que me quieras。
0: 皮亚佐拉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在拍摄完电影《你爱我的那一天》的一个晚上，加德尔为生活在纽约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准备烤肉，并也邀请了皮亚佐拉。就在那个晚上，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为加德尔演奏了影片主题歌曲，并且加德尔进行了现场演唱。这犹如皮亚佐拉的探戈洗礼，他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演奏探戈，并且呢，与加德尔对应，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不久，从好莱坞，加德尔向他发出了2封电报，请他加入他的手风琴乐队，但是皮亚佐拉还不到14岁，他的父母呢和工会都没有同意。他说，查理，我救了我自己，如果我和你一起去的话，现在我不是在弹手风琴，而是在天上演奏竖琴了，皮亚佐拉这样说道。1936年，皮亚佐拉和家人一起返回了阿根廷的马德普拉塔市生活。加德尔就在那座城市出生，皮亚佐拉在马德普拉塔市几乎立即加入了城市的乐队，专门演奏探戈乐曲。1938年，他搬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不同的音乐团体，直到1939年，18岁的皮亚佐拉加入了当时最著名的乐团之一阿尼瓦尔·特罗伊罗的乐队，担任班多牛手风琴演奏。此后不久，阿斯托尔开始为特罗伊罗的乐队制作被其称为是现代式的乐曲。阿斯托尔将特罗伊罗视为其老师。几年之后，两位大师共同录制了双重奏《理由》。

0: 1944年，皮亚佐拉离开了特洛伊罗的乐队，到探戈歌手弗朗西斯科·弗洛伦蒂诺的乐队呢担任指挥。该乐队非常的著名，在这个乐队中，他显示了其杰出的才华。两年之后，皮亚佐拉与阿根廷最伟大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之一，也就是阿尔贝托·西纳斯特拉一起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在后来的十年间，皮亚佐拉放弃了班多牛手风琴，开始弹奏钢琴，并专门从事作曲工作，不仅做探戈乐曲，而且也做奏鸣曲和交响乐曲。1953年，他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一项到法国进修的奖学金。音乐家纳迪亚·勃兰格让他继续更适合于他的艺术探戈和班多牛手风琴。纳迪亚·勃兰格回忆皮亚佐拉的那一个时期，他说：
1: Yo tuve una beca del gobierno francés a raíz de una obra sinfónica que había escrito en 1953. Me fui a estudiar a París después de haber estudiado 6 años con Alberto Ginastera.
0: 他回忆皮亚佐拉赢得了奖学金之后来到了巴黎。他曾认为自己已是一个天才，而纳迪亚·勃兰格却对他说，所有这些音乐是写得很好，但是我在这里看不到皮亚佐拉。皮亚佐拉的音乐是哪一种？在听到皮亚佐拉演奏班多纽之后呢，勃兰格说，这才是皮亚佐拉，并且呢，你应该这样继续下去。
1: Y Nadia Boulanger empezó a revisar toda mi música y él dice, esto está muy bien escrito.

1955年，皮亚佐拉与巴黎歌剧院的乐团一起共同录制了14首歌曲。之后，这些当中的很多乐曲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回到阿根廷之后，1960年，他开始释放其天赋。他发现呢，观众开始厌倦传统的探戈，并表现出对创新探戈的渴望，所以他创造了探戈五重奏，这在观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大学生当中。以下呢，就是这种形式的探戈。

1970年至1980年间，皮亚佐拉已经享有全球的认可，定期来到阿根廷，常居住在法国、意大利和美国。他在这些国家的声望非常的大，并总是最有名的在最有名的乐团当中演奏。1990年8月份，在巴黎呢，他患脑血栓，家庭决定将他搬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年之后，他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享年71岁。皮亚佐拉一生共创作了300多部探戈作品，并指挥了40部电影的乐队。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asta pronto， 再会。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